摩西兄弟表示2047年的印度将与今天的印度大不相同。他说，届时印度的城市化程度将更高，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将更小，公民尤其是青年人的抱负和期望也将大幅提高。他表述未来20至25年对每一位印度人以及印度的每一个机构而言都将极其重要。人事、公众、神书和养老金国务部长吉腾德拉普辛格表示，在过去12年里，联邦公共服务委员会取得了多个重要里程碑式的成就，并开创了许多新的领域。他说，通过联邦公共服务委员会进行的政府职位人民数量有所增加，招聘制度的透明度也得到提高，从而增强了公众的信任。辛格博士指出，在印度人民党领导的全国民族联盟执政的12年期间，通过联邦公共服务委员会进行的人民约有6.5万次，而在印度国大党领导的联合进步联盟执政的10年期间，人民数量约为4.5万次。这位部长表示，如今联邦公共服务委员会已成为印度全国乃至全世界招聘机构的典范。联邦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阿加耶·古马尔博士表示，自印度独立以来，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怀着为国家服务的梦想来到委员会，而联邦公共服务委员会确保仅以能力为作为评判他们的标准。他表示，目前在公务员考试的成功入围者中，女性约占30%。库马尔博士表示，为进一步加强公平性和安全性，委员会近期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借助人工智能识别重复申请，对考生上传的数百万份文件进行基于实时光学字符识别技术的评估，以及在考试中心对数十万名考生进行面部身份演讲。这次活动标志着为期一年的庆祝活动圆满结束。该庆祝活动于去年10月1日启动，旨在纪念联邦公共服务委员会自1926年成立以来走过的100年里程。由越南投资部秘书长扎哈尔·卡达尔内率领的越南高级代表团周四在新德里会见了印度纺织品部秘书尼拉姆·米萨·尼拉姆·沙米拉沃。印度纺织品表示，这次会晤旨在讨论加强纺织品和服装领域双边合作的途径。该部补充说，双方的讨论重点是扩大双边贸易、采购、投资以及该领域的产业合作伙伴关系，包括建立合资企业。会晤期间，双方还探讨了加强印度和越南领先市场设计及纺织机构之间制度性合作与知识交流的机遇。这些合作包括学生和教师交流。

设计创新以及人工智能赋能的时尚趋势与此另有的合作。双方还讨论了重新激活现有制度性合作机制的可能性，以促进有组织且持续的交流，并跟进在纺织品和服装领域确定的合作事项。此外，印度方面强调了在服装、织物产业用纺织品、棉纺织品和成品纺织品领域加强合作的潜力，其中包括扩大采购、投资和产业合作伙伴关系的机遇。印度纺织品部通报称，会晤在积极的气氛中结束，双方同意继续开展双边交流，并推进讨论期间确定的合作领域。印度总统塔拉巴蒂摩尔姆周四表示，在世界许多地区战乱和冲突持续的氛围下，雄心甘地的和平与非暴力理念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在甘地诞辰纪念日到来前夕发表讲话中，穆尔姆总统向国父致以敬意，纪念他的第157个诞辰。他表示，雄心甘地的生平和理想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总统表示，印度正朝着到2047年实现建设发达印度这一国家目标迈进。他补充说，印度优先重视同理念、理性和包容性价值观，以确保没有任何公民被剥夺享受发展成果的机会。穆尔姆总统表示，这一愿景体现了雄心甘地全民福祉的理想精神，其基础是造福所有人、提升所有人的原则。他呼吁公民通过遵守道德规范和积极参与，重申对建设一个强大、发达和自力更生的印度的承诺。美国已对多个国家的十名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指控他们帮助伊朗防务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军事部件。媒体在线报道称，受到制裁的人员中包括一名巴基斯坦商人以及与该人是有关联的三家公司。此外，这名商人是中部位于巴基斯坦的私营国防公司企狮集团的董事长，该公司在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开展业务。美国当局还指称，该人士及其公司充当伊朗国防部的中间人，并帮助促成武装武器的采购和分销。除此之外，美国针对中部位于沙特阿拉伯的汽车动力技术公司的新董事，在与沙特当局协调后实施的。美国财政部长斯卡德·贝桑特表示，华盛顿将继续针对那些向伊朗提供武器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此次行动属于经济局外人行动，该行动由八月启动，旨在破坏伊朗政权的经济网络。
你的

0: 立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下面我们播送民间歌剧，请收听。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西部沙漠地区拉吉斯坦邦的民间歌曲。拉吉斯坦邦建立于1948年，邦内河流交所，西部是塔哈尔沙漠，而南部是阿纳瓦里山脉。

巴基斯坦邦的民歌艺术和民间音乐是最发达。巴基斯坦的意思是王宫之地，历史上有众多派系的藩王各居此地。即便是在英国人掌管全印度时期，巴基斯坦也最晚才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地区。

印度的李光普电台民间歌曲播送完了，下面我们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矿业周2026汇聚来自19个国家的外交使团，推动全球交流与合作。印度矿业周2026是印度矿业和矿产领域规模最大的会议及展览会。该活动举办了印度矿业全球交流活动，这是一场国际交流活动，汇聚了来自19个国家外交使团的代表，共同讨论如何在印度矿业和矿产领域扩大国际参与和合作的机遇。这次交流活动由印度煤炭部和矿业部与矿业行业合作举办，是印度矿业周2026筹备工作的一部分。印度矿业周2026定于2026年11月15日至17日在新德里亚绍布米会展中心举行。这次交流活动由印度煤炭和矿业国务部长沙蒂斯·钱德拉·杜贝主持，来自参与国外教师团的高级代表以及矿业和矿产领域的相关利益有关方共同讨论各国参与印度矿业周2026年的机遇。部长呼吁全球矿业界积极合作并参与印度矿业周2026，他邀请合作伙伴国家协助推动领先矿业公司、主要投资者和重要代表团的参与，并强调此类交流将使各方互利，并进一步加强矿业和矿产领域的合作机遇。他还表示，他非常希望确保广泛的国际参与，包括合作伙伴国家负责矿业事务的部长，以及领先投资者和行业代表的参与。他向所有贵宾和相关利益有关方发出热情邀请，欢迎他们于11月15日在新德里亚绍布米会展中心参加印度矿业周2026开幕活动。在印度矿业全球交流活动上发表讲话时，煤炭部副加秘书鲁平德勒布拉尔纽斯援引了印度历久弥新的天下一家理念，强调了伙伴关系与合作精神。这种精神能够塑造全球矿业领域的未来。随着印度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矿业和矿产领域在支持该国经济增长和全球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印度矿业周2026将于11月举行，他邀请全球矿业界聚居一堂，交流思想，分享专业知识，并探索合作机遇。布拉尔纽斯强调，印度期待来自世界各地合作伙伴的理念、经验和支持，共同塑造一个更具创新性、可持续性并与全球紧密联系的矿业领域。来自马拉维、斯里兰卡、莫桑比

格而计量，美利坚和祖国和中国，赤里、不丹、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俄罗斯、伊拉克、摩洛哥、委内瑞拉、西班牙、波兰、蒙古、赞比亚、法国、加纳以及美国商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交流活动，讨论涉及通过各国代表团、政府和机构代表、商务代表团、演讲嘉宾、技术专家、矿业和矿产公司、技术供应商、设备制造商、投资者、研究机构以及行业协会参与活动的潜在机会。此次交流活动还提供了一个机会，以介绍印度矿业周2026的范围和活动安排，并讨论关键矿产、矿产勘探、采矿技术、中型采矿设备、创新投资、贸易和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共同利益。活动邀请各参与国外教师团协助推动本国相关企业、政府机构、组织和行业团体的参与。随着印度进一步关注关键矿产、资源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内制造业，国际合作在整个矿业价值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印度矿业周2026将为各国和企业提供一个平台，展示自身能力，探索商业机遇，并与印度政策制定者、矿业公司、投资者和技术供应商开展交流。为期三天的印度矿业周2026将汇聚25,000多名行业专业人士和决策者、500多家参展商和技术供应商、200多名演讲嘉宾和行业专家、100多场会议和技术报告会、1,000多名政府及公共部门企业代表以及300多家矿业和矿产公司，预计将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与。这次活动将举办高级别会议、国际展览、技术研讨会、领导人对话、企业对企业洽谈、技术演示和产品发布活动。讨论议题涵盖煤炭、金属、关键矿产、勘探、采矿技术、自动化、矿山安全、可持续发展、矿物加工和资源利用交流。印度矿业全球交流活动是印度矿业周2026国际推广计划的一部分。随着11月峰会临近，印度还计划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政府、矿业公司、技术供应商、投资者和行业组织的交流。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矿业周2026》，汇聚来自19个国家的外交使团，推动全球交流与合作。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第一首是雷卡扎和库斯布拉哲唱的，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

0: 在嘲笑他。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她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她要照顾自己，如果她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包括新闻要点。外交部密切关注斯密特马奇查尔机长的健康状况。总理莫迪表示，印度21世纪的工作文化植根于以民为本、积极主动和善治。印度与约旦讨论加强纺织品和服装领域的双边合作。总统穆尔姆表示，在全球冲突加剧的背景下，甘地的和平与非暴力理念更具现实意义。美国因伊朗国防采购问题制裁10名个人和实体。新闻要点报告完了，下面我们播送一首印地语电影歌曲，这是乐达和吉修古玛唱的，请收听。

印度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很快要结束，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6，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的李光布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上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校前光布频率为15280千赫，完全光布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班迪特拉维·香格演奏的古典音乐剧，请欣赏。

0: 印度对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退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慈园，他向年长的师父讲述了这段对话。师父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徐导员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祈祷歌曲。

0: पठति।
1: 对李光普电台，现在报告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在寻求乌克兰冲突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方面提出了非常好的想法。普京在

制。印度民航部已经启动一系列改革，旨在简化和加快印度机场工作人员的航空安保流程。民航部部长萨米尔·库马尔·辛哈在新德里向媒体介绍民航安全局的改革措施，以提升运营效率和优化运营环境。他表示，这些全面改革旨在实现工作流程数字化、简化流程，并向温子池驱动的治理模式转型，同时保持最高的安全保障。民航部通报称，BCAS 已经简化安全许可框架，采用不区分类别和合同安全的许可，使用于旧类已经确定的航空实体。作为改革的一部分，该许可由小企拟定为5年。BCAS 还引入了一种更加结构化和有实现的机场基础设施安全审查方法。该方法强调在同一阶段获取并传达所有必要的等清信息，但不同阶段设定规定的时间节点，并密切监控待处理安全。为了改革机场入境许可系统，印度民航安全局启动了一系列端到端的数字化工作流程，旨在简化整个流程。该系统提供了在线注册和申请、文件提交、数字化审查和验证、明确的审批流程以及数字化签发，并结合面部生物识别验证。该系统将作为通用平台，在所有169个机场实施。今天是圣雄甘地诞辰157周年纪念日，全国上下缅怀着这位伟大的国父。在首都新德里拉杰贾特德，甘地陵墓举行了全宗教祈祷会。总统德鲁帕迪穆尔姆今天上午出席了祈祷会，并向国父进行了献花。副总统西比拉达克里希南、总理纳伦德拉摩迪、人民院议长欧姆比尔拉、联邦住房和城市事务部长马诺赫尔·拉尔以及德里首席部长雷卡·古普达也在拉杰贾塔向甘地致敬。在甘地的诞辰纪念日之际，总理莫迪表示，甘地的一生是真理、非暴力、慈悲和服务精神的灯塔。莫迪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篇帖子，指出圣雄甘地的理想将继续在每个时代为人类指引方向。他希望圣雄甘地的永恒精神能够继续引领全面人民走向更美好的社会和更强大的印度。今天全国人民也缅怀前总理拉尔·巴哈杜尔·沙斯特里诞辰122周年。他于1904年10月二日出生于北京北方邦的潘迪特·蒂安·达埃尔·乌巴达亚阿·纳加尔。该地原名摩沃尔萨莱。少年时期，他投身于印度独立运动，并于1921年参与了不合作运动。独立后，沙斯特里在北方邦政府和联邦政府

0: 担任过多个要职。今天上午，纳伦德勒莫蒂总理在首都新德里的维切提亚特沙斯特里纪念碑敬献鲜花。鉴于今日拉切提亚特将举行甘地诞辰纪念活动，以及维切提亚特将举行前总理拉尔巴哈杜尔沙斯特里诞辰纪念日活动，德里交通警察发布了交通管制公告。今天，印度内政部阿米德沙在圣雄甘地诞辰157周年之际向他致敬。沙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甘地认为斯智斯瓦拉吉不仅仅是自由的目标，更是自尊和自立的基石。他补充道，甘地坚信任何国家都离不开根植于自身文化的根基，因此他确立了斯德西基石，用本国语言文化和注重情节作为印度社会的基本理念。被指控袭击机长斯密特马和查尔的副驾驶已经被转移到阿布扎比沙塔通讯社。原因，沙塔内政府以为官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两名飞员行员在获得医疗许可后已经离开沙塔前往阿布扎比。印度驻阿布扎比大使馆昨日表示，马哈查尔机长已经被送往阿联酋，目前恢复良好。据此报道，这架载有17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的飞机于周三上午9:45安全降落在塔布克苏丹本阿布杜勒阿斯兹亲往国际机场。机场人员最近已经获得必要的后勤和医疗援助。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马尼德尔西杜表示，加拿大希望通过在能源、关键矿产和航空航天领域深化合作，支持印度的经济增长。西杜在米尔沃斯举行的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简录发表讲话时表示，印度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以及为实现供应链多元化所做的努力，为两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沙特阿拉伯已经将试图坠毁迪拜航空飞往沙拉维夫航班的阿曼机副驾驶移交给阿联酋。新闻报告到这里。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梅加利亚邦的民间歌曲。该邦是印度的东部的一个邦，有着丰富的民间传统。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卡西族是印度东北部美加拉亚邦的土著民族，在毗邻的阿萨姆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人口众多。卡西族是美加拉亚邦东部人口的大部分，并且是该邦最大的社区，约有美加拉亚邦人口的48%。

应对对立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短片，题目是2026年印度矿业周，会去19个国家的外交使团共建全球联系。2026年印度矿业周是印度规模最大的矿业和矿产业行业会议即将览会，期间举办了印度矿业全球互联国际交流活动，四次活动聚会了来自19个国家的外交使团代表，共同探讨如何加强印度矿业和矿产行业的国际参与合作。四交流活动是2026年印度矿业周的筹备工作之

2026年印度矿业周将于2026年11月15日到17日在新德里雅沙布米举行。 活动由印度煤炭部和矿业部联合矿业行业共同举办。这次交流活动由印度煤炭和矿业国务部长萨迪什钱德拉都北先生主持，出席2026年印度矿业周的各国外交使团高级代表以及 矿业和矿产生态系统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探讨了在印度矿业周期间开展国家层面合作的机遇。部长呼吁全球矿业界积极参与2026年印度矿业周，他邀请伙伴国企 协助领先的矿业公司、主要投资者和重要代表参与，并强调此类合作将互惠互利，进一步加强矿业和矿产领域的合作机遇。他还表示，非常希望确保广泛的国际参与，包括伙伴国家负责矿业的部长、主要投资者和行业代表的参与。 他诚挚邀请所有贵宾和利益相关方参加11月15日在新德里亚沙布米举行的2026年印度矿业周开幕式。在印度矿业全球互联会议上，煤炭部副部长卢宾德 布拉尔女士原因了印度世界一切，这一永恒的民族精神，强调了伙伴关系和合作精神能够塑造全球矿业的未来。随着印度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矿业和矿产行业在支持国家增长和实现全球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此次2026年印度矿业周即将于11月举行之际，他邀请全球矿业界去聚一趟，交流知识上，分享经验，并探讨合作机遇。布拉尔女士强调，印度期待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分享理念、经验和支持，共同打造一个更具创新性 可持续性和全球互联互通的采矿业，来自马拉维、斯里兰卡、莫桑比克、阿尔及利亚、美国、智利、不丹、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俄罗斯、伊拉克、摩洛哥、委内瑞拉、西班牙、波兰、蒙古、赞比亚、法国 加纳以及美国商会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交流活动，讨论涵盖了各国代表团、政府和机构代表、企业代表团、演讲嘉宾、技术专家、矿业公司、技术供应商、设备制造商、投资者、研究机构和行业协会等各方参与的可能性。此次交流也分 向2026年印度矿业周的范围和日程安排提供了机会，并探讨了关键矿产勘探、采矿技术、创新、采矿设备创新、投资、贸易和资源开发等共通兴趣的领域，邀请各国代表团参与以促进其各自 是国家相关公司、政府机构、企业和行业协会的参与。随着印度加大对关键矿产资源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内制造业的投入，国企和所在整个矿业价值链中变得日益重要。 2026年印度矿业 周将为各国和企业提供一个平台，展示了自身实力，探索
赏起

being you 印度政府决定者、矿业公司、投资者和技术供应商进行交流。为期三天的2026年印度矿业周将支持25000多名行业专业人士和决策者，500多家参展商和技术提供商，200名多演讲者和行业专家，100多场会议和技术演讲，1000多名政府和公共部门代表，以及300多家矿业公司，尤其将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参与者。该活动将包括高级别会议、国际展览、技术会议、领导层对话 B2B 会议、技术演示和产品发布会。讨论范围涵盖煤炭、金属、关键矿物、碳、勘探、在矿技术、自动化、矿山安全、可持续性、矿物加工和资源效率。印度矿业全球联席互动是2026年印度矿业周之前国际推广计划的一部分。计划在11月峰会前由国际政府、矿业公司、技术提供商、投资者和行业组织进行的一步接触。有关2026年印度矿业周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indiaminingweek.org/。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题目是2026年印度矿业周汇聚了19个国家的外交使团，共建全球联系。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地有电影歌曲，今天的第一首由舒迪巴特唱的。

0: Into the Liguang Putin Thai.
1: Indu Deli Guangbutin Thai. Xianzai Posong Yi Pian, Sima Jar Bang the Ming Jian Gushi. Timushi. Bisha Shi Disuga Chun Ren. 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

0: 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她又结了婚。现在她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她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诗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摩迪总理由迪拜航空飞行员斯密特·马查尔通话，赞扬其勇敢表现，并祝愿他早日康复。联邦部长比尤森·戈亚尔与法国、加拿大、沙特阿拉伯及韩国举行贸易会谈，旨在加强贸易关系。近日，全国各地向国父圣上甘地及前总理拉尔巴哈图尔·夏斯特利致敬，以纪念他们的诞辰。印度气象局预报称，阿鲁纳恰尔邦近日将有强降雨，同时指出当前气象条件有利于印度西北部西南季风的进一步撤离。亚运会罗弗尼亚波尔格海恩夺得女子拳击75公斤

提琴牌。印度代表团将牌总数升到72枚，其中包括12枚琴牌。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正的清楚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初步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和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和。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今天首先我们播送印度古典音乐，今天的节目是拉比山卡尔坦达西塔琴，请收听。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寓言故事，名称是《断了尾巴的狐狸》。有一只狐狸遭到了不幸，它背部受气夹断了尾巴。这只狐狸觉得没有尾巴是一种耻辱，日子很不好过。他思来想去，决定劝说别的狐狸都去掉尾巴，大家都一样了，自己的缺点也就好掩饰过去了。可是别的狐狸怎么能轻易就同意割掉尾巴呢？他想来想去，想了个主意。这一天，他把所有的狐狸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尾巴这个东西啊，既不好看又累赘，完全没有用处。你看，我把我的尾巴割掉了，一身轻松，多好啊。所以我劝你们都割掉尾巴，这样呢又轻松又好看。狐狸们听了，你看看我看看，都觉得很奇怪，长得好好的尾巴为什么要割掉呢？可是听这只狐狸说的也有一些道理，而且它自己不就没有尾巴了吗？这时候有一只狐狸歪着脑袋想了想，挤到前面对着断了尾巴的狐狸大声喊道，喂朋友，如果这个事儿不是对你有什么好处的话，你就不劝我们割掉尾巴了。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有一种人，他们劝告别人做什么事不是出于好心，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对于这种人呢，咱们必须加以提防。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首新交歌曲，请收听。

印度的李光古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总理纳伦拉某迪周五通过电话与飞行员斯密特马切尔机长交谈，赞扬他在挫败一起据称企图是飞行以色列的迪拜航空航班坠毁的事件中所表现出的英勇精神和临危不乱的应变能力。总理表示，印度人不是夺取他人生命的人，而是愿意冒着牺牲自己生命的风险去征求他人的人。他赞扬马切尔机长在千钧一发之际做出决定，帮助挽救了数百名乘客的生命。周三在一架从迪拜飞往特拉菲夫的迪拜航空航班驾驶舱内，马切哈尔机长遭到副驾驶持刀袭击，身受重伤。该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其中包括27名儿童。目前这名飞行员正在阿联酋一家医院接受治疗。马切尔机长在医院病床上与总理通话时表示，他17年的飞行经验，包括11年的机长经历，帮助他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并立即采取行动。他告诉总理，自己虽然远离祖国，但并未远离祖国的文化。总理莫迪表示，印度各地正在举行特别祈祷活动，祈愿这名飞行员早日康复，并感谢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政府确保他得到治疗。总理还表示，马切尔机长提升了印度飞行员群体的声誉。提到今天举行的甘地诞辰纪念日活动时，总理莫迪表示，这名飞行员向世界展示了非暴力的真正含义。来自古吉拉德邦的马切尔机长对总理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并称自己正在接受力所能及的最佳治疗。莫迪先生还用古吉拉德语与他进行了简短交谈。商务和工业部长比欧什盖尔在美国密尔沃基举行的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闭幕当天，呼吁采取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方式纠正全球贸易扭曲。在探讨结构性产能过剩和生产问题时，盖尔先生表示，印度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其经济由国内需求驱动，为14亿人口提供服务。他强调，印度正从设计到成品构建制造业价值链，成为全球供应链中值得